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
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

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
七月十六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七月十五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七月十四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七月十七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十六日十三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七月十六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七月十六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十六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七月十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七月十六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七月十五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七月十六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七月十六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七月十六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七月十六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万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

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
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

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

会议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Alibaba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 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libaba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谷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 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EI7临床里程碑。 付款$1,350万，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NTech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谷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 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京大 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 1.80 亿元至3.60 亿元，上年同期亏损 29.2 亿元。 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 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
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

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ibe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ibe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
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

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

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
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

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和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

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

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

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户于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

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金大 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金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金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金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金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金大 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金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金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

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

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
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
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

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
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 345.78 万元，持股占比 34.578%。 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8.8 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三年六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GWH， 环比增长 6.4%， 同比增长 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 335.6GWH， 同比增长 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 37%。 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 2%， 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 8.66 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 8169.20 亿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为0.4099954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
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指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
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
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

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当地。

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

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
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

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长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

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 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万5110.350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 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Navi X Ultra 2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背暗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 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 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 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吉嘉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 Long 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 80%， 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 Long 街是首开集团 Long 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 Long 街之后第二个 Long 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 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晨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 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 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
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

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

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
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
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

$560亿到$560亿，上调至$600亿到$640亿。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
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
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浪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2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2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浪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2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
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被

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
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

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指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指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指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

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

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 里来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银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0元。

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
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
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

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负0.5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七月十六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浪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七月十六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七月十五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七月十六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七月六日突破100万。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七月十六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七月十五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七月十六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七月十六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七月十六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七月十五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七月十六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
尽管双

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平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

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

为0.409994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

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心。

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
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

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

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

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
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项。

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
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
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954.5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

现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 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8.8 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

张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是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2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

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附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颗粒、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

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

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源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

项目采用50%区域手电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楼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

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

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

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

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

一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
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

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

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

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
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

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
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
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
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

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
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GWh， 环比增长 6.4%， 同比增长 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 335.6GWh， 同比增长 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 2%， 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 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 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93%，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50.0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 1.80 亿元至 3.60 亿元，上年同期亏损 29.2 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 14.1 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1.08%， 税后投资回收期 8.93 年。
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动

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

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
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

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954。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93%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50.0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47141739。 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
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指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

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

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

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
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

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 2%， 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5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World Policy 负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

面开源。GigaWorld Policy 负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 80%， 近百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 PVP、 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 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

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2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七月十六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十六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七月六日突破100万。七月十六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七月十五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七月十六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七月十五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七月十六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七月十六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七月十四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七月十七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七月十六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七月十六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七月十六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十六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七月十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
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GWH， 环比增长 6.4%， 同比增长 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 335.6GWH， 同比增长 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

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

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

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户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

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u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00

1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
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上

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

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

时，近百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 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
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

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

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

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

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
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
二是设备通胀

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

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
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
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直指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
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
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

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手电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
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
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

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

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
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

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 8.66 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 8169.20 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4099.545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385110.3500 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93%，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50.0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47141739%。 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 1.80 亿元至 3.60 亿元，上年同期亏损 29.2 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 14.1 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1.08%， 税后投资回收期 8.93 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 41.50 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负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
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

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
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
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
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

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

2.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

是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
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

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直指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
7月

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
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

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

继回龙观首开 Long 街之后第二个 Long 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九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 Long 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
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

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
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
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吃。

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
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

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0日，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

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点，也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种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察部京大 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
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

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 345.78 万元，持股占比 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8.8 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GWh， 环比增长 6.4%， 同比增长 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 335.6GWh， 同比增长 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
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

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户于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
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

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

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车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

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
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
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
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

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 PVP、 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

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
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
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
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

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 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 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 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 6,260 亿元 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 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 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施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 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 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 37%。 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 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 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 3,510 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 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

数量为385113.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
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

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
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
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
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
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
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

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2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
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

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
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

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

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 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吉加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 Long 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据了解，宋庄首开 Long 街是首开集团 Long 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 Long 街之后第二个 Long 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 Long 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 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家 PVP 玩家对战、玩法、安全驱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 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首测，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 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

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
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

长鑫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

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

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
对于亏损收

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
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
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

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 41.50 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

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

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 80%， 近百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 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
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

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合。

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户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
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
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经脉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
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利。

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 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94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七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
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
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

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
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百家。

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2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
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
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经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

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

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直指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

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
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
于2026年7月15日

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语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语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占。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93%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50.0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
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指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
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

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

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
7月16日晚间，

长鑫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
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
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

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
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
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

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

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
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 41.50 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 80%， 近百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 50% 区域首店加 20% 主力标杆加 10% 小众设计师品牌加 10% 艺术定制业态加 10% 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
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

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

2022年财政预算从$520亿到$560亿，上调至$600亿到$640亿。 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 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且不高于$25亿。 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至$3.60亿。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 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 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2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 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 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 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吉加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 Long 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 据了解，宋庄首开 Long 街是首开集团 Long 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 Long 街之后第二个 Long 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 Long 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 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 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
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
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

息8.93元。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负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

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
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抄家、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

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

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六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

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Itibe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谷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
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

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

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二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二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九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户于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九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
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I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

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车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
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0亿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

始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
游戏上线后迅速。

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直指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 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 8.8 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 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

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 76.5GWh， 环比增长 6.4%， 同比增长 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 335.6GWh， 同比增长 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

道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正在

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谷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首席执行官 Tim Cook、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
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

后世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
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

加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麦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麦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
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户于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
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
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
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

6.4%，同比增长31.5%。一到六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六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板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板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8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

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建超加 PVP、 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Physi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首测，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M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

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负。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
乌兰察布京大 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

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来政

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
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4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

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三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新动户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T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
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的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建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迈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迈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二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九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
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 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三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

2021年，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6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IP251注射液超重合成药物，其中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3D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 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IP251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0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NTech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 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 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 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4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与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持股占比34.57%。 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及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 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 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 100% 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 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 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 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 2.50% 上调至 2.75%， 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 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施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 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

0: 月销售 17.63 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 2.1 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 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fen 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 2%， 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 8.66 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 8169.20 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63.93%， 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 50.07%。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 40% 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 1.80 亿元至 3.60 亿元，上年同期亏损 29.2 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两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 14.1 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 11.08%， 税后投资回收期 8.93 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 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一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山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 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 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 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 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 Atai 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 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热点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港分发全链路，稻盛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北京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北京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公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 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 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 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 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浪街是首开集团浪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浪街之后第2个浪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浪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佳、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束，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

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i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级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收费标准同步下调，平均降幅约37%。据宁德时代官微7月16日消息，近日宁德时代与欧洲新能源集成商 AlphenNV 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计划自2027年起，在荷兰等西欧国家部署 5GWh 的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此次签约标志着天恒纳电储能系统将在欧洲市场开展首批落地应用。据悉，天恒纳电储能系统拥有25年超长寿命，系统整体 RTE 提升近2%，全生命周期成本更低。同时，其可兼容磷酸铁锂系统，能够使企业在电池材料选择上更加灵活，降低锂价波动影响。7月16日晚，开润股份发布的抑制投资进展公告披露了国内头部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的最新市场估值。按公告数据推算， DeepSeek 本轮融资后估值已攀升至约3510亿元。
根据接近 DeepSeek 的人士确认，随着本轮融资完成，该公司目前已开始启动第二轮融资，但年底是否冲刺科创板

0: 目前并未确定。7月16日晚间，长兴科技发布公告，披露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根据公告，本次发行价格为8.66元每股，有效申购股数为8169.20亿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4099.5452%，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385110.3500万股，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63.93%，约占超额配售选择权全额行使后发行数量的50.07%。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47141739%。据报道，台积电宣布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520亿美元到560亿美元上调至600亿美元到640亿美元。台积电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魏哲嘉解释称，本次开支上调的增量需求来源于两方面，一是市场需求持续上行，客户强烈要求台积电同步扩充产能；二是设备通胀抬升采购成本。
1: 诞生于2004年，20余载风云变幻，年度360亿次阅读回响，每日经济新闻始终屹立潮头。我们坚守新闻决定影响力核心理念，对话全球顶尖智囊，直击资本市场风云。我们秉持专业、深度、故事传播的内容方针，讲好每一个财经故事，传递最有温度的中国声音。我们坚定推进内容视频化，全平台视频用户规模与传播影响力稳居行业前列，孵化真人 IP 矩阵，深耕垂类赛道，以鲜明风格与专业视角构筑独特竞争优势。当智能浪潮席卷而来，我们选择以专业和技术为翼，穿越产业周期，引领财经媒体转型新征程。从 AI 写稿秒级生成，5000余家上市公司资讯秒覆盖，

0: 问世，打通深感分发全链路，稻盛为工信部 AI 应用工作组首个媒体单位，参与行业标准制定。我们一路率先布局，致力于生态重构。美经以内容立身，却不止于新闻，更在于赋能创新资本运作。美经科技被并购控股，成为国内媒体旗下科技公司资本化首个创新案例。布局基金管理，激活文创、科幻等新兴领域活力，培育未来赛道，扎根文创金融，打造多个城市级策划运营 IP 项目与品牌推广爆款，拓展多元渠道，从小屏进阶大屏，打开国际航空枢纽传播新世界。我们正不断打通内容与产业的边界，让1.68亿用户看见价值，看见未来，初心如磐，烛光前行，乘风而上，志气新章。
1: 7月16日，京能电力公告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17次会议审议通过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相关议案。本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50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用于河北京能涿州热电扩建项目、乌兰察布京大1500MW 风光火储一体化大型风电光伏基地项目、收购京能集团持有的实验热电40%股权及补充流动资金。控股股东京能集团拟认购金额不低于10亿元，且不高于25亿元。7月16日，天合光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亏损为1.80亿元至3.60亿元，上年同期亏损29.2亿元。对于亏损收窄，

告表示，一是组件业务高质量订单占比稳步提升，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二是公司加速推动储能业务和系统解决方案业务转型发展，储能业务、分布式系统业务为公司贡献了可观的正向利润；三是公司部分处置了前期战略性交易安排中所获股权资产，取得了较高的投资收益，同时剩余未处置的股权资产公允价值显著上升。7月16日，荣盛石化公告称，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石油化工有限公司拟投资炼化一体化项目改造提升工程，预计总投资约196亿元，建设期2年，项目建成后预计每年可实现净利润14.1亿元，税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1.08%，税后投资回收期8.93年。本次投资旨在提升产品加工深度，增加高附加值新材料产出比例，增强公司综合竞争力。7月16日，中兴旗下努比亚官方微博发布努比亚 Navi X Ultra 二代豆包手机整机宣传海报，曝光新机四款机身配色。海报底部标注了完整的端侧 AI 备案编号，该机定位为全球首款 AI 人工智能智能体手机，主打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高安全的核心能力。7月16日，据京东黑板报消息，京东日前宣布正式推出京卖 AI 经营中心，并向商家全量开放22款核心 AI 工具。相关负责人表示，京卖 AI 经营中心是京东专为商家打造的一站式 AI 经营聚合平台。目前，该中心首期功能已全面上线。当地时间7月16日 ，Uber 宣布与德国外卖公司 Delivery Hero 达成业务合并协议，将出行与配送平台业务扩展至总计99个市场。Uber 将向 Delivery Hero 股东提供每股41.50欧元现金对价，对应的股权价值为148亿美元。若扣除 Uber 此前持有的股份，调整后价值为137亿美元。Delivery Hero 另外同投资公司 Soul Partners 达成协议，将以约16亿美元的对价出售其在14个市场的业务，特别是与 Uber Eats 业务重叠的市场。7月16日，世界模型企业极佳世界联合清华大学正式发布具身世界动作模型 Giga World Policy -0.5 技术报告，模型代码同步全面开源。Giga World Policy -0.5 是基于 Auto Research 自动训练优化的世界动作模型，效果更强，速度更快，比上一代提速3倍。7月16日，据北京城市副中心公众号消息，宋庄首开廊街工程已完成全部主体工程建设，招商率接近80%，近100家品牌敲定入驻，其中包含12家北京首店、11家通州首店。据了解，宋庄首开廊街是首开集团廊街系列2号作品，继回龙观首开廊街之后第2个廊产品线项目，项目预计今年9月面向市民开放。据宋庄首开廊街项目负责人朱孝臣介绍，项目采用50%区域首店加20%主力标杆加10%小众设计师品牌加10%艺术定制业态加10%生活配套的配比，让艺术真正落地日常消费场景。7月16日，中式民俗悬疑解谜游戏《纸嫁衣酒罗浮梦》在 iOS 与安卓双端全平台同步上线。该作由心动互娱原班团队开发，为《纸嫁衣》系列第9部正统续作。游戏本体免费，年龄评级为13+，无内购。游戏上线后迅速登上 iOS 游戏免费榜第1名。7月15日，腾讯发行的开放世界生存对抗游戏《失控进化》发布至玩家信，宣布上线第7日已有超1000万名玩家登岛。官方在信中回应了性能适配、离线超加、PVP、玩家对战、玩法、安全区模式及新手引导等问题，承诺后续每个版本将持续优化。对于性能适配方面，已成立专项小组，针对 iPhone 12、13等机型的适配问题进行攻关。7月16日，腾讯天美旗下 Fiscally 工作室自研的二次元机车少女异能战斗手游《追逐卡雷多》开启安卓、PC、个人电脑双端限量删档手册，支持 iOS、安卓、PC 3端数据互通。游戏以未来都市为背景，玩家扮演领航员，与16位机车少女骑士共同战斗，融合高速策略卡牌战斗与番剧式 3D 剧情演出。全平台预约数已于7月6日突破100万。7月16日，联邦制药发布公告称，7月15日，联邦生物科技已收取诺和诺德支付的 AP251 注射液超重或肥胖适应症全球 EI7 临床里程碑，付款1350万美元，扣除丹麦预缴税后，这一款项源于双方在2025年3月24日签署的
独家许可协议根据独家许可协议并受其条款和条件约。

署，联邦生物科技有资格收取最高18亿美元的潜在里程碑付款。7月16日，赛诺菲旗下子公司 Translate Bio 在美国新泽西州联邦法院正式向辉瑞、Pfizer 和莫德纳 Moderna 提起专利侵权诉讼，矛头直指辉瑞 BioNTech 的新冠疫苗 Comirnaty 以及 Moderna 的新冠疫苗 Spikevax、Nextspike 和 RSV 疫苗 Mresvia 背后的核心递送技术，脂质纳米颗粒 LNP 及递送方法。当地时间7月15日，有市场消息称，李莱正在就收购迷幻类药物研发公司 AtaiBeckley 进行深入谈判，交易最早可能于本周宣布，总额超30亿美元。消息传出后 ，AtaiBeckley 股价在盘后交易中大涨。尽管双方尚未公开表态，但这桩潜在收购已点燃行业对迷幻药赛道格局重塑的想象。AtaiBeckley 正在研发多款药物，用于各类精神疾病治疗。7月16日，三星医疗发布公告，称控股子公司自研的人工血管产品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公告显示，人工血管产品成功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小口径人工血管领域的技术垄断，进一步增强公司的领先优势。进入创新医疗器械特别审查程序的创新医疗器械产品，在注册申报时可享受优先办理的权益。7月16日，普洛药业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促进主业的长远发展，拓展生物药的业务布局，提升综合竞争能力。公司与其他四家公司于2026年7月15日签署了关于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之投资协议，旨在以货币出资方式共同投资设立浙江安特宇泰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其中公司拟认缴出资345.78万元，持股占比34.578%。当地时间7月14日下午，泡泡玛特创始人王宁率领核心高管团队探访美国硅谷苹果总部 Apple Park， 并与苹果现任 CEO、 首席执行官 Tim Cook、 即将上任的新任 CEO John Ternes 等高管会面，双方围绕创意设计、数字生态与全球消费趋势展开了深入而友好的交流。王宁还将 The Monsters 与 FIFA 国际足联联名的糖胶毛绒公仔作为礼物赠送给 Tim Cook 等苹果高管。据多家媒体报道，功夫女足将在7月17日统一更换优化版片源，并称此举是为了调整剪辑节奏、优化音效、修复画面瑕疵。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13时，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8亿元，最新预测总票房已超30亿元。据齐鲁电视台报道，记者实地暗访河南多家代工厂，发现不少打着鲜榨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果汁旗号的饮品，其生产车间根本没有水果和鲜榨设备。所谓鲜果冷榨果汁，全靠水浓缩原浆勾兑而成。7月16日，央行公开市场开展6260亿元7天期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1.40%。Wind 数据显示，当日100亿元逆回购到期。据央视新闻，当地时间7月16日，韩国中央银行韩国银行宣布上调基准利率，由2.50%上调至2.75%，这是韩国时隔3年6个月首次决定加息，标志着韩国步入货币紧缩周期。国家医保局16日消息，国家医保局积极指导各地持续优化生育保险制度政策，加强生育医疗费用保障力度，推动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截至7月10日，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因地制宜，分层分类推动实施，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7月16日披露的数据显示，6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达到76.5 GWh， 环比增长6.4%，同比增长31.5%。1到6月，国内动力电池累计装车量达335.6 GWh， 同比增长12.0%。据比亚迪汽车官微7月15日消息，比亚迪辅助驾驶车型保有量已超333万辆，其中6月单月销售17.63万辆。天神之眼辅助驾驶每天生成数据超2.1亿公里。7月16日，特斯拉官微宣布加充安装服务升级，明确 PVC 线管准入标准达 GY305 及以上高规格，淘汰轻型薄壁管。价格方面，第三代加充服务包单向版下调601元至4599元，第三代加充单向版裸装下调200元至2599元。
过墙孔、立柱、保护箱及安装、人工接地及等18项加充安装增项。